0: 这都在商店去了，就在这里了，之前。
1: 虽然他们放修了路也
0: 他自己把他就抓了
1: 那会不会是什么
0: 呢上个这个牌子不简单才没这钱
1: 钱真的钱都是些个问题是不是我
0: 看一千个块钱也没给我十块钱
1: 为什么我看你十五几个
0: 哎什么人呗过去咱都得买今天我就是干问带的给打
1: 我觉得只有一
0: 干问带的还没人买吧
1: 这是两个银吧装修了
0: 这个是三个只有银只有银是东西三个银东西我已经发现了